房子门不从防弹衣。嗨嗨 ，Hello my hater， did you wanna see？ 我像喷射机，你快跟不到。创意根本都是仿冒。Shut your mouth， let me hit your bass。Why do the beat？ Let me fuck your swag。新鲜的家伙带着 beat 飞圈，顽皮的儿童，请你别装 gay。Don't know why， 我们已经站在高处。